0: 甲底玻璃掉，啊，对无？
1: 这玻璃，
0: 哎，假的，我操！
2: 嘛，就是食地椒的，
3: 食地椒咯。
2: 诶，食地椒的，什么地的，白胡的，我搞胡的，搿地的。
3: 哦，对嘛，我这里。
2: 搿地了，地下来个好椒的，麦椒也光麦大。
3: 哦。
2: 是大胡辣的，啊，椒麦椒块。
3: 是放地椒
2: 的。诶，有可能地椒的。
3: 这好火了，食地椒。
2: 食地椒的，都烤地胡，都烤椒麦胡。